0: 他不相信这些，他不相信那些，他不相信时代光能放到我的照片，他不相信我们能够达到铂金唱片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直用了七天，
1: 他不相信正面，他不相信背面，他不相信我们会把洛阳区的兑现，他不相信黄金声音会是我的配件，头发变成金的颜色才来人的蜕变。
0: I'm moving up, running up, calling up, yeah, I ready my time, I'm ready up, yeah,
1: 我要谢谢谁在我身边。